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铁托临危不乱，快速地调集兵力抵抗，率领最高统帅部成员巧妙地脱离险境，并保住了档案文件和电台。德国人仅缴获了铁托的一套新制服和一双长筒靴。作为英国联络官而降落在解放区的丘吉尔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也安然脱险。1945年的5月15号，南斯拉夫人民在铁托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争期间，铁托指挥的重大战役共有七次。1945年11月，铁托任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然而，也正是在南斯拉夫爆发了东欧第一场反苏的运动。根本问题是，已成为各国首脑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否还应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的纪律？甚至在战争年代里，铁托已经坚决主张各国政党要独立，并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战后他继续这样做，并在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斗法之中保持了中立，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南斯拉夫与西方海军强国接近。更重要的是，铁托和东欧大多数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一直待在自己的国家里，并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抵抗军。由于有了这支军队，他在战后几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认为苏联人不支持他对李雅斯特的强烈要求，并把这种不支持归因于苏联人希望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铁托宣布，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要寻求一个公正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个人都不受别人的干涉，我们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们不愿被当作国际交易中的贿赂。莫斯科对这种独立的异端观点立刻做出了反应，告诉铁托同志，苏联大使警告说，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不得不在报上提出公开批评进行还击，而且不承认他。这位持异端者拒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相反，他毫不妥协。他批评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军官和官员的行为，他还试图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不过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亚人退出，这一联盟没能成立。当铁托发现自己正在受到暗中的监视时，他便让手下的特工人员盯住了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外交官和技术人员。最后，1948年的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但是，由于铁托在国内有着牢固的地位，又从西方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军事的援助，所以他没有屈服。1949年底，东欧流行着一句俗话，马克思是上帝，列宁是耶稣，斯大林是圣保罗，铁托是第一个新教徒。战后，铁托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当属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的破裂。铁托的南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的原则，挫败了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控制南斯拉夫的企图。在最初的几年中，铁托兼任总理和国防部长，他想要把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移植到南斯拉夫，工业、外贸、银行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虽然做过尝试，但由于农民的反对，被放弃了。铁托请求苏联为发展提供援助，按照南斯拉夫的要求，俄国人打算帮助建立轻工业，但不提供比较大的工程。他们想要把重工业集中在苏联，同时利用南斯拉夫的原材料。南斯拉夫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再加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怨恨，如希腊问题、巴尔干与保加利亚联盟问题、铁托的经济计划问题，以及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操控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铁托与斯大林的严重分裂。1948年6月28号，共产国际的后继组织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把铁托集团开除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集团入侵的威胁和经济问题的冲击之下，铁托求助于美国。经过激烈的争论，华盛顿向铁托

提供了1亿多美元各种形式的援助。铁托表达了感激之情，但是在两个集团对立之中却保持着中立。1953年铁托就任总统，同年3月斯大林死后，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开始改善。1955年苏联党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总理布尔加宁前往贝尔格莱德，毕恭毕敬地为1948年事件致歉，又使劝导南斯拉夫回到苏联的阵营。铁托几乎难以掩饰他的蔑视。1956年俄国人粉碎了匈牙利革命，后来又将避难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纳吉又出兵处死。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斯拉夫同莫斯科的关系再度恶化，贝尔格莱德同莫斯科关系时冷时热。1963年赫鲁晓夫再次访问南斯拉夫，热情赞扬了铁托的工人自治委员会，苏南关系又有所升温。1968年苏联和他的盟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自由运动，南斯拉夫再度增加了危机气氛。当莫斯科向独立自主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铁托调动军队，发动民兵，明确表示出南斯拉夫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他将抵抗外来的入侵，俄国人选择了退避。

0: 处处旧址串联起
1: 第一的强力战略，荣耀向前线送粮草送物资，就是我们这个院要看好要管好。为什么呢？这也我们的首长住过几天，这意义比较大，要看好要管好。同时呢，我从内心讲，就是说几十年如一日，我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革命文物承载着党或人民的光辉历史，我有责任有义务要守护好天文旧址，要讲好革命故事。特别是青少年，我想呢，就是说每一年到小丽家参观的学生要不亚于100所学校以上，来参观一次上要达到7万人次上。这说明什么呢？我总觉得说以淮海的精神来传递社会正能量，以伟大的淮海精神在祖国的大地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同时也激励青少年，这个一代代的青少年要感悟，要感悟上呢今年的社会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就是无数先烈用头颅或鲜血换来的，要珍惜和平来之不易。所以说呢，我这个珍惜呢也就是坚定下来没有动摇。
2: 李华松老人就是当年这座宅院房东家的孩子，几十年光阴流转，他从当年的孩童变成这座红色旧址的守护者。一辆太平车，一户普通农家，一座小院，把普通百姓的命运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小李家驻扎的38天，总前委要面对敌情复杂、物资紧缺、敌机不断盘旋侦察的重重困难。狭小的农家院落就是整个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核心指挥点，无数道作战命令从这一间间土屋当中飞向硝烟弥漫的战场。
3: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0: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3: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0: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0: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2: 从文昌宫到小李家，再到双堆集战场旧址，整个淮北大地遍布淮海战役的红色印记。尖谷堆、平谷堆两个土堆至今还留存着当年激烈厮杀的痕迹。双堆集一战，23个昼夜浴血鏖战，黄维兵团被全歼，淮海战役迎来决定性转折。硝烟远去，弹痕尘封，当年的战地如今已经变成沃野良田，当年的农家小院成为全国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但是太平车上面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痕永远镌刻着一个真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件文物承载的不只是战争记忆，更是一种精神密码。我们怎样理解淮海战役中人民之前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请到淮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郜快。
4: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大战役，也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我们安徽淮北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之一，总前委的驻地，也是支援前线和后勤保障的核心区域。战役中，淮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倾尽全力支援前线，共支援粮食1700万斤，大车2.4万辆，之前群众达40余万人，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生动诠释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深刻真谛。
2: 今天我们保护这些革命旧址，保护太平车这类革命文物，不是简单陈列古董，我们要把背后的民心故事

0: 讲出来。红色文化保护要和乡村振兴、城市发展融合。现在小李家所在的淮海村，红色文旅带动乡村发展，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正是对革命先辈最好告慰。红色基因就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回望整个长三角，从中共一大会址的开天辟地，到茅山四明山的烽火岁月，再到皖北平原上淮海大决战的滚滚硝烟，红色基因跨越省界，串联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山山水水。在淮北，小李家的农家小院，那辆刻满岁月伤痕的太平车，就是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红色信物。它没有精致的外观，没有华丽的装饰，但它承载着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朴素又滚烫的家国情怀。当年的太平车早已不再行驶在战场，但是小推车所代表的忠诚、奉献、军民同心的精神从未远去。今天旧址修缮一新，红色课堂常年开课，一代代讲解员、志愿者接续讲述烽火往事，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红色故事浸润青少年心灵，革命文物活起来，红色血脉更续绵延。2026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站在新时代回望来路，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提醒我们不忘来时路。信仰的力量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以上就是本期《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淮北篇》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长三角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5: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4: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5: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李娜。丽水地处浙江省西南部，是浙江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是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之一。浙西南23年革命斗争，留下了周恩来、刘英、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光辉的战斗足迹。全域533处革命遗址镌刻着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就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出发， 看数字时代红色根脉如何在秀山里水活力城薪火相传。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位于里水城内南明湖畔，于2011年6月建成开馆，2020年挂牌浙西南革命精神研究中心，2021年提升布展，是展示浙西南革命历史的专题性纪念馆，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等。纪念馆占地面积有12000平方米，东侧呢是主展厅，以文字、照片、文物，包括实物和文物复制品，还有图、表、画、场景等等，全面展示了23年浙西南革命斗争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和战略意义。正中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刘英旧居，展示省委书记刘英在此工作生活的情景。西侧设有红色文创空间、红色大讲堂、红色书房等多元立体的红色文化空间，北侧就是红军标语展墙，集中复制展示了红军书写在浙西南的标语。我们里水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全市共计533处革命遗址，数量位居全省首位。里水以全省首部《里水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为支撑，创新打造红立方数字自治应用，搭建了基因库、红旗谱、初心墙、瞭望哨四大特色子场景，统筹推动全域革命遗址规范化保护、创新性利用、数字化管理，在全国率先实现革命遗址保护管理系统集成、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管理提供了里水自治方案。打开这里办，搜索红立方就可以使用。接下去我们就跟着红立方的导航走进中共遂昌支部旧址。中共遂昌支部旧址67件珍贵文物、30余件复制件武器与12组主题展板，生动展现了楚州大地上播撒下的第一颗革命火种的峥嵘往事。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再次建立中共遂昌支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遂昌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李慧英告诉我们，
8: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到1926年11月的时候，那么北伐军结束了江西的战事，就准备进军浙江了。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我们浙江的组织就要做一些策应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遂昌籍的中共党员唐公宪，他在当年的12月就回到遂昌来创建中共组织。
7: 由于唐公宪工作繁忙，就邀约在衢州求学的谢云朝一同回乡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培养介绍下，遂昌县立第二小学教员陈寻、杨立成以及工友傅赠林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大浙全湖寺正式成立。支部设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机构建制健全，隶属于中共杭州地委领导。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同年11月，因为支部名单落入国民党之手，支部党员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搜捕，支部被破坏。虽然中共遂昌
9: 两村整个村庄只有200号人，但是我们党的地下部人。
7: 党组织成立之后，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当地群众为红军筹措粮食、收集传递情报、照顾红军伤病员。挺进师第一纵队有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经过此地，桂远支部书记罗明奇等党员将其藏在炭窑中养伤，并秘密地将他转移到毛科岭石鼓洞，请中金差医治。
9: 在这个护送伤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桂远当地的老百姓以及我们的党员啊，在这个送给中钦差治疗上呢，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国民党啊，当时他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呢进行时不时的来排查，那么抓到之后呢是肯定要受尽酷刑的。当时中钦差的丈夫吧 也被抓到了，然后来被打成重伤。
7: 李统的太

0: 爷爷李达奇曾经是当地1930年第一个主动联系红军的群众，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到青田边界的上阳、石角以及景宁煤旗乡几十个村庄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组织。
1: 我太爷爷李达奇哈，为我们红军做了这么多事情呢，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对他进行了迫害。当时我太爷爷他就躲在我们湖岸后面的山洞里，一家人整整在那待了三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迫害之后也夭折掉了。那么后来哈，我太爷爷呢一直就是从事我们地下工作。1936年的8月份，担任浙东南特委、湄南直属区委委员。
0: 1936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煤旗乡各村的地下党员交通员还建立了从煤旗乡到青田西坑，现在属于文城这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此后，粟裕率直属队在闽浙边进进出出，以此牵制敌人，以策应浙西南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和掩护省委开辟浙南根据地工作，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宁畲族自治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吴伟介绍说，
2: 我们景宁、贵阳、湖坑、商山等最早党支部的成立，标志着党的领导在景宁扎下了根，也使煤旗一带成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挺进师提供了稳固的后勤与情报支持，也打通了地下交通线，极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为后期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0: 支部建在深山，根系扎进民心。从桂远、湖坑、张山最早的党支部，到底山、毛科、竹山等十多个党支部相继成立，短短一年时间，革命的火种在景宁大地上成燎原之势。党支部的成立让零散的群众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更在畲汉群众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如今硝烟已散，但这一份扎根人民的初心依然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浙西南的红色遗址正在从被保护走向被体验，在保护的基础上，文旅融合正在加速，数字技术也在改变红色教育的形态。533处革命遗址，每一处都是一个坐标。从王村口的师部旧址到安代后的红军桥，从祝融的苏维埃政府到汤范的标语墙，他们曾经散落在万山丛中，今天他们被红立方的一个个数字模块串在了一起，为一条条红色线路点亮了。曾经我们的先辈在最深的黑暗中写下了最亮的字，在最偏远的山村里建立了最坚定的信仰，如今依然是我们身上跳动的脉搏。自2021年浙西南革命老区列入全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丽水成为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以来，全市上下大力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和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的新时代丽水人的价值追求，将二者共同转化为奋斗实干、担当争先的自觉行动，全面奏响红绿金融合发展交响曲。老区不老，风华正茂，老区振兴，青年大有可为。这些年，丽水大力推进数字游民社区、青年小店、丽水山坡等多元业态，让老区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热土。丽水学院学生郑梦起，
3: 我可能会选择去成为一名数字游民。丽水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包括这样类似于数字游民社区，它让我们能够去追求自己的热爱，能够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去坚持自己的创作。
0: 这片红土地上，信仰的力量从未中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丽水篇》，我是李娜，再会。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想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
5: 审。为了摸清昆虫的习性，他常观察，反复记录，不怕枯燥，也不惧辛苦。这提醒了我，不管是学习新知识，还是钻研感兴趣的事物，都要有耐心，细心观察，持之以恒，才能发现藏在细节里的乐趣。昆虫记不只是一本科普书，它教会我敬畏微小的生命，每一只小虫都认真努力地生活。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处处藏着惊喜，只要愿意留心观察，就能发现。

0: 大家好，我是丹徒实验学校六年级四班的曹一乐。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以前我只见过小河小山，没有见过大漠。读这首诗，我感受到祖国边塞宏大的风光。远行在外，虽然会孤单，但是也能看见平时见不到的绝美风景。简简单单几十个字，就把大漠的模样写得活灵活现。古诗的力量真的太神奇了。
1: 好的，感谢曹一乐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使至塞上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边塞名作。想要读懂这首诗啊，我们就要先了解作者的经历。作者王维生活在繁荣强盛的盛唐时代，当时边关偶尔有战事，朝廷呢就会派遣官员前往边塞巡查慰问，而这首诗就是王维奉命出使边塞途中写下的所见所闻所感。诗歌前四句，王维用细腻的比喻写自己的旅途。单车欲问边，写出了此次路途遥远，轻车简从，奔赴边疆慰问将士。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是非常巧妙的比喻。诗人把自己比作随风漂泊的蓬草，北归天际的大雁，远离家乡，远赴边关，漂泊之感油然而生，字里行间藏着远行的孤寂。而整首诗最经典、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千古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广袤无边的沙漠之上，一缕狼烟笔直升空，苍茫辽阔。蜿蜒的黄河之上，一轮落日浑圆恢宏。没有多余的修饰，简简单单的直与圆，就勾勒出了塞外独有的壮阔景象。荒凉却不凄凉，雄浑又壮美，让我们真切感受到祖国边塞山河的磅礴气势。诗歌最后两句笔锋一转，从写景转向了叙事。诗人途中遇到了巡逻的骑兵，得知边关将领正在前线奋勇戍守，瞬间就冲淡了旅途的孤寂，多了一份敬佩与安心。读完整首诗，我们不仅欣赏到了绝美的边塞风光，更读懂了诗人心怀家国、奔赴山河的担当。古人以笔墨记录山河，以赤诚守护家国。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也要读懂诗中的山河辽阔，传承热爱祖国、胸怀天地的美好品质。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使至塞上》给唱出来吧。

志在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豪骑，都护在燕然。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时代楷模。他们扎根岗位，默默付出，用汗水浇灌事业，用担当建设祖国。王进喜是家喻户晓的铁人，他扎根石油一线，不畏严寒酷暑，不惧艰难险阻，凭着一股拼劲儿、韧劲儿和干劲儿，为祖国石油事业拼尽全力，铸就了伟大的铁人精神。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不畏艰险的铁人王进喜。王进喜出生在贫苦家庭，从小吃过很多苦，早早体会到底层生活的艰辛。长大之后，他成为一名石油工人，一辈子扎根油田，坚守一线，把青春和热血全部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石油资源匮乏，设备落后，条件艰苦，油田开采工作困难重重。为了摘掉祖国贫油国的帽子，无数石油工人奔赴荒原戈壁，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王进喜就是其中最勇敢、最坚毅的一员。大庆油田开发初期，条件异常艰苦，茫茫荒原，荒无人烟，没有房屋，没有道路，缺少水源，物资匮乏。冬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气温低到零下几十度，工人们顶着狂风暴雪作业。春天风沙漫天，环境恶劣，大家风餐露宿，咬牙坚持。最艰难的是，钻井设备笨重庞大，吊车、拖拉机严重不足，大型设备根本无法运到井场。面对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王进喜没有退缩，没有抱怨，他带头喊出响亮的口号，带领全队工人迎难而上。没有吊车，他就带头用肩膀扛，用双手推，用木棍敲，靠着人力一点点地搬运沉重的钻井设备。寒冬的钢铁冰冷刺骨，磨得手掌起泡流血，他从不喊苦，从不喊累，始终冲在最前面。钻井开工后，意外再次发生。一次钻井作业中，井场突然出现了井喷险情，如果不及时封堵，不仅设备会全部损毁，整个油田也会遭遇巨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危急时刻，现场没有调配好重金石粉，无法快速压井。千钧一发之际，王进喜毫不犹豫，带头跳进冰冷的泥浆池里，用身体搅拌泥浆。当时天寒地冻，泥浆冰冷刺骨，杂质坚硬磨人。王进喜在泥浆池中奋力翻滚搅拌，带动所有工人一起奋力抢险。他不顾身体冻伤，不顾满身伤痛，拼尽全力压制井喷。经过所有人的奋力奋战，终于成功化解险情，保住了油井和设备。平日里，王进喜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早早到岗，最晚离岗，带领班组攻坚克难，高效作业。他生活简朴，无私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只为多采石油，建设祖国。在他的带领下，钻井队创下了多项纪录，为大庆油田顺利开发，为祖国石油事业发展立下赫赫功劳。同学们，铁人王进喜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用汗水和拼搏建设祖国， 新时代的我们更要学习他吃苦耐劳、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迎难而上，努力奋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潘博文的《铁人魂》，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

0: 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5: 很多年后，当一代老去的人回忆起1994年，经常感叹于它的精彩。这一年，崔健推出了《红旗下的蛋》，郑钧发表了《赤裸裸》，而汪峰带着钢

建的鲍家街43号承包了话剧《浮士德》的音乐创作。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震爆香江。这一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大放异彩，而隔壁的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了第一位华人影帝，《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夏雨。这一年，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上映，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直到2年后，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了影片的拷贝，才扭转乾坤。从无厘头到后现代，从神话的解构到反抗的宿命，互联网的初代网民们在各大 BBS 讨论的是热火朝天。《大话西游》从文化垃圾摇身变为学术宝藏，而主题曲《一生所爱》也流行开来，翻唱版本众多。五条人乐队的任科说，只要酒喝得差不多，无论谁唱它都会很好听，但似乎只有原唱卢冠廷能够唱出它的味道。2022年，72岁的卢冠廷在香港的港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再次唱起《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响起时，弹幕里一片泪目。少时不识曲中意，老大已成曲中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0: 卢冠廷。1983年，卢冠廷写下了第一首歌曲，曲子出来后，本来想找郑国江填词，对方收费800元，他们给不起。韩淑琛写过诗，看了一本英文的作词书后，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词，这就是冲破藩篱的天鸟，我要飞往天上，向那天鸟翱翔，那里充满希望，找那温暖太阳。凭借这首歌，卢冠廷真正的进入了音乐圈，他那个时候还叫卢国富，唐淑琛帮他改为现在的名字，从此卢冠廷作曲，唐淑琛写词，一起完成他们独特的情书。这一年卢冠廷33岁，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从未动摇。他说，对我来讲，坚持音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有学习障碍，做什么都不行，不会有人请我做事，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音乐活在我的细胞当中，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比其他人好的事情。
1: 人情豪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

80年代作词人深受许冠杰或者说旧式作词方式的影响，最后一句都是押韵的。唐书琛写词是从罗冠廷塞给他的英文书里学的，他不懂得押韵，奇妙的是歌录完却听起来很顺畅。罗冠廷的声音有一些尖锐，再带着些特殊的颤音，再配上他的摇滚民谣风格，十足的创新，在群星争辉的香港乐坛也杀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脸上青春痘直冒的毛头小子张学友，唱着罗冠廷作曲的《天变地变情不变》，打动了万千少女的心。风头正劲的张国荣听过罗冠廷的《但愿人长久》，也忍不住拿过来唱到皆知向闻。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很多歌手都做翻唱，而罗冠廷坚持自己作曲。首张专辑《小镇》加入了墨西哥元素，反战主题是向偶像彼得保罗、还有玛丽以及鲍勃迪伦致敬。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有首《14吨空虚》，罗冠廷认为这是香港真正的第一支蓝调。有一次，罗冠廷创作好了旋律，当晚就和唐书琛吵了起来。早上醒来，发现妻子已经写好了词。谁说时间片刻变为陈旧，全为我分秒一停留，因为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的时候必播的曲目。

0: 楼。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刚刚说到这首《陪着你走》，后来成了许多香港人结婚时的必播曲目。一位先生甚至带着女儿来感谢他，说每晚和女儿唱《陪着你走》，唤醒了生病昏迷的妻子，每一样成就都让他更加投入于音乐。8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迅猛发展，卢冠廷也从幕后走向台前。他演过地铁司机、教书先生、安保部主任，大多都是诙谐的配角。电影《鸡同鸭讲》当中，他为偷学烤鸭手艺和老板许冠文斗智斗勇；《一世好命》当中，他和吴君如演一对烂赌夫妻；《富贵再逼人》里，他演的毛毛也让很多人至今难忘。1985年，卢冠廷在电影《半段情》中担任主角，导演很喜欢他唱的歌，于是说，要不你把电影音乐一起做了吧。做电影配乐和做歌曲是很不同的两件事，毫无经验的卢冠廷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乐于挑战的他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他用全开放式调弦把第六根弦转成完全错音，一边弹一边调，影片当中有些怪异的曲调，再搭配上他一脸的络腮胡和不合群的气质，出来的效果异常和谐，令人耳目一新。而电影主题曲《快乐老实人》也一炮而红，这首依然是唐书琛作词的歌，几乎是卢冠廷的自我写照，一生爽朗坦荡，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愁，抬头人自傲，快乐老实人。
4: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

0: 就算此。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的当家人物卢冠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卢冠廷作曲的作品在1980年代末的港产热门电影当中频频出现，秋天的童话、英雄本色、喋血双雄。30年后，贾樟柯把喋血双雄当中的主题曲浅醉一生用到了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尤其是1989年，堪称卢冠廷在电影配乐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为洪金宝的《群龙戏凤》写了主题曲《凭着爱》，国语版的《再回首》后来经姜育恒翻唱风靡一时。他还为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写了主题曲《浅醉一生》。30年后，叶倩文的歌声回荡在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而这一年，王晶的《赌神》上映，梳着油头的周润发拿出扑克，抬头一笑，卢冠廷的《赌神》突然响起。

1994年夏天，卢冠廷从香港飞到西安，听导演刘镇伟讲了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他听的是鸡皮疙瘩直起。返回香港的飞机上，脑中隐约有了旋律。到了家，他抱着吉他边弹边想，2个小时后，一生所爱的旋律出来了。2天后，唐书琛完成了歌词，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无厘头的电影因为这首歌添加上了复杂的色彩，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也穿越时空，诉尽人生的哀伤无奈。至尊宝扛着金箍棒离去，样子好像一条狗，一生所爱隐在白云之外。1997年，当《大话西游》和星爷的名号在中国大陆正式打响，香港正被裹挟进亚洲金融风暴，娱乐行业大受冲击。这一年，卢冠廷离开了音乐圈。退休期间，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每天用8个小时潜心研究和音，在香港西贡经营着一家绿色生活专门店。2010年，卢冠廷出山，为罗启瑞的《岁月神偷》做电影配乐，水一般的少年，风一样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主题曲《岁月轻狂》，浪漫轻柔，缓缓到了一段香港60年代的草根生活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传说中的乐土为何找不到？如果世上多一点爱，容许一切也同在。这首歌的初衷是让人重新感受爱心在哪里，或许让这位天才音乐人一路走到今天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斗志那么简单，是斗志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爱。1993年，卢冠廷和李宗盛共同发行了一张专辑《我们就是这样》，其中有一首《如风往事》，两个中年男人有一段对话。卢冠廷说 ：“Hi Jonathan， 回看从前，你有没有后悔过？”李宗盛说：“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卢冠廷说：“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李宗盛说 ：“OK。”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
2: 是我失
3: 意，仍构想在心里乍现，假幻似真相似，火又似。

0: 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超低价租车广告，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梁丽君表示，如果是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消费者比价时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昨天晚上19:35，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中国男足0-5负于巴勒斯坦队。据足协官方统计，国足此前面对巴勒斯坦5胜2平保持不败。两队首次交锋远在1966年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当时中国队7-0获胜。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号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勇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郑东勇表示，作为统一部长官，他向朝方提议应见面沟通，至少应就军事分界线测定和确定事宜进行沟通。根据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双方把实际控制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军事分界线东西长240公里，南北两侧各2公里以内为非军事区。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2号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及其伙伴将立即启动在4个月内释放至多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法国舆论指出，由于俄罗斯石油产品禁运以及中东地区冲突造成该地区石油供应中断，欧洲对美国柴油的依赖程度明显提升。马克龙上月曾表示，法国每天消耗约60万桶柴油，其中一半左右依靠进口。他表示，法国正在尽一切努力避免燃油短缺。美国劳工部2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9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2.9万个，失业率为4.2%，较8月上升0.1个百分点。分析指出，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低于预期，工资增速放缓，表明在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部分雇主的招聘意愿趋于谨慎。就业报告弱于预期，应该会让美联储10月加息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转多云，17度到22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5度到2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4度到2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

0: 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8: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8: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8: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9: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5年，那一年的华语歌坛呢，失去了两位大家，一位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杨明煌，3月16号他因为车祸离世，而另一位就是邓丽君，在1995年的5月8号，邓丽君因为哮喘病在泰国清迈去世。这无疑是这一年度里华语文艺界最大的新闻事件。邓丽君走了，只留下了她的歌声萦绕在我们的心间。而王菲在那一年用一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向自己一生的偶像致敬。 来听一听王菲1995年《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翻唱自邓丽君《一个小心愿》。

1995年在香港歌坛，张国荣宣告复出，加盟了滚石唱片之后呢，推出了唱片《宠爱》，陈慧娴也重出江湖了。关淑怡、刘德华分别推出了翻唱旧专辑，黎明的《一生最爱就是你》呢，遭到了部分乐评人的批评，而黎明及他的唱片公司进行了强硬的反击。其实，纵观1995年的香港歌坛，陈慧琳的火速走红是这一年里的一次奇迹。陈慧琳能够在歌坛迅速崛起，除了她自身拥有的非常良好的发展条件之外，比如说她的外形、她的身高、她的这个亲和力，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自从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歌坛非常活跃的几位创作、制作新锐音乐人，他们的作用，尤其是1995年陈慧琳发行的《醉迷情人》专辑当中，雷颂德和黄尚伟两位制作人、创作人，他们紧跟国际潮流，把新潮的舞曲注入到了香港的歌坛当中，为香港音乐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和当时的国际潮流是完全吻合的，清新脱俗、色彩明快的旋律走向，更使这张专辑呢拥有了鲜明的时代感。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很多年后，当一代老去的人回忆起1994年，经常感叹于他的精彩。这一年，崔健推出了《红旗下的蛋》，郑钧发表了《赤裸裸》，而汪峰带着刚组建的鲍家街43号承包了话剧《浮士德》的音乐创作，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震爆湘江。这一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大放异彩，而隔壁的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了第一位华人影帝，《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夏雨。这一年，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上映，票房惨淡，恶评如潮，直到两年后北京电影学院放映了影片的拷贝，才扭转乾坤。从无厘头到后现代，从神话的解构到反抗的宿命，互联网的初代网迷们在各大 BBS 讨论的是热火朝天。《大话西游》从文化垃圾摇身变为学术宝藏，而主题曲《一生所爱》也流行开来，翻唱版本众多。五条人乐队的任科说，只要酒喝得差不多，无论谁唱它都会很好听，但似乎只有原唱卢冠廷能够唱出它的味道。2022年，72岁的卢冠廷在香港的港乐综艺节目《生生不息》的舞台上再次唱起《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响起时，弹幕里一片泪目。少时不识曲中意，老大已成曲中人。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卢冠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0: 曲《一生所爱》，卢冠廷。1983年，卢冠廷写下了第一首歌曲，曲子出来后，本来想找郑国江填词，对方收费800元，他们给不起。韩淑琛写过诗，看了一本英文的作词书后，提笔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词。这就是冲破藩篱的天鸟，我要飞往天上，向那天鸟翱翔，那里充满希望，找那温暖太阳。凭借这首歌，卢冠廷真正的进入了音乐圈，他那个时候还叫卢国富，唐淑琛帮他改为现在的名字，从此卢冠廷作曲，唐淑琛写词，一起完成他们独特的情书。这一年卢冠廷33岁，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从未动摇。他说，对我来讲，坚持音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我有学习障碍，做什么都不行，不会有人请我做事，我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音乐活在我的细胞当中，是我唯一可以做的比其他人好的事情。
1: 人情豪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

0: 就算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

0: 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的当家人物卢冠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卢冠廷作曲的作品在1980年代末的港产热门电影当中频频出现，秋天的童话、英雄本色、喋血双雄。30年后，贾樟柯把喋血双雄当中的主题曲浅醉一生用到了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尤其是1989年，堪称卢冠廷在电影配乐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为洪金宝的《群龙戏凤》写了主题曲《凭着爱》，国语版的《再回首》后来经姜育恒翻唱风靡一时。他还为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写了主题曲《浅醉一生》。30年后，叶倩文的歌声回荡在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当中，掀起了一阵怀旧的风潮。而这一年，王晶的《赌神》上映，梳着油头的周润发拿出扑克抬头一笑，卢冠廷的赌神突然响起，没有人能在这个 BGM 里面赢了发哥。

1994年夏天，卢冠廷从香港飞到西安，听导演刘镇伟讲了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他听的是鸡皮疙瘩直起。返回香港的飞机上，脑中隐约有了旋律。到了家，他抱着吉他边弹边想，2个小时后，一生所爱的旋律出来了。2天后，唐书琛完成了歌词，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无厘头的电影因为这首歌添加上了复杂的色彩，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也穿越时空，诉尽人生的哀伤无奈。至尊宝扛着金箍棒离去，样子好像一条狗，一生所爱隐在白云之外。1997年，当《大话西游》和星爷的名号在中国大陆正式打响，香港正被裹挟进亚洲金融风暴，娱乐行业大受冲击。这一年，卢冠廷离开了音乐圈。退休期间，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每天用8个小时潜心研究和音，在香港西贡经营着一家绿色生活专门店。2010年，卢冠廷出山，为罗启瑞的《岁月神偷》做电影配乐。水一般的少年，风一样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主题曲《岁月轻狂》，浪漫轻柔，缓缓到了一段香港60年代的草根生活史。

从岁月轻狂往前15年，卢冠廷用饱含深情的悲怆唱一生所爱，但是我们细细听来，里面有一份对失去的理解和接受，他从不沉浸于悲伤当中。若以音乐为分界线，把卢冠廷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遇到音乐之前他着实不幸，遇到音乐之后他又着实幸运。从难以生存的阅读障碍症患者，到天赋异禀的音乐才子，从孤独的成长到遇到亦师亦友，一周7天，1天24小时都愿意待在一起的挚爱，这是运气，也不只是运气。几十年前抱着假吉他沉迷披头士的时候，斗志就烙在他的心上。曾经读写障碍症令他很自卑，如今他反过来感谢读写障碍症，因为他让自己可以集中精力在一件事情上。他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就有机会在世界上生存。他不认同粤语歌已死，我觉得好的音乐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们中国有13亿人，为什么唱来唱去都是一生所爱，都是粤语版呢？因为国语版不够好，感觉不够强烈，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如果真是好作品，会永远流传下去。不迎合潮流，不为两餐低头，能让作品有机会流传后世，这是卢冠廷始终的理想。近年来半退休的卢冠廷开始更多的思考社会问题，思考之后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人间天堂》，作曲是他，作词是太太唐淑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罗冠廷说，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无悔。李宗盛说 OK。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棚、快递柜、塑胶跑道等角落。李女士向媒体表示，一审判决书显示，因为对小区内犬只向其电动三轮车撒尿、电动三轮车被犬只划损等情况不满，被告人张某华于2022年9月13号20点左右，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内将灭鼠药经鉴定含氟乙酸盐同煮熟切碎的鸡脖与容器内混合，投放在快递柜等附近，并将容器扔到了小区垃圾桶内，造成11只犬只中毒，其中9只死亡，2只经抢救之后生还，另外有2只流浪猫死亡。后来在案发地附近检出了棕色固体和肉块，都检出了氟乙酸盐。这起案件历经了9次严审，直至2025年12月11号在北京朝阳法院温榆河人民法庭一审宣判。李女士及其代理律师此前介绍，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决张某华赔偿李女士2.2万余元，包括财产损失、救治费、丧葬费等等。其中在财产损失部分，一审法院按照犬只当初的购买价判决张某华赔偿8000元，对于犬主们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则未予支持。随后李女士等部分犬主就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上诉。二审庭审中，李女士也补充提交了自己的抑郁确诊证明、开药证明、明细等等。当时大部分法律界人士，包括我们节目采访的上海段和段镇江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希律师，均认为在民事赔偿部分，当事人李女士等被害犬只的主人除了主张宠物本身的财产价值损失之外，可以尝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这面临着很大的挑战。4月16号上午，该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李女士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1: 红星新闻此前报道，该案一审宣判后，共有5名受害人提出了民事上诉。对于诉讼请求，李女士表示，二审的重点是被害犬作为伴侣动物的价值意义，以及受害者的精神损失赔偿是否能够予以支持。那么，宠物被害，主人能索要精神损失费吗？小溪说法，宠物伤亡，主人能否获赔精神损害，正在播出。
0: 媒体报道，北京宠物犬中毒死亡案二审庭审中，李女士补充提交了自己的抑郁确诊证明、开药证明、明细等等。李女士提供的部分二审判决书截图显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述材料与本案民事部分待查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等等。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宠物被害主人主张精神损失费的裁判尺度并不统一，有些法院判决支持赔偿。比如我们今天节目开头提到的广西南宁一个宠物犬误食老鼠药离世，法院就认定宠物对主人具有特定的人身意义，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800元。有的法院则态度审慎，比如在河南焦作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中，法院向原告示明，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人身权益受损，宠物通常属于财产的范畴。那么宠物被害主人能索要精神损失费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法院会支持精神损失费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北京宠物犬中毒死亡案中财产损失部分是如何认定的呢？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2: 这起案件中的一个财产损失的认定确实是一个难点。尽管宠物的养育年限可能长达10余年，主人也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感情，但是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它是很难通过经济指标来直接量化的。因此呢，最终法院认定的财产损失部分就是按照犬只当初的一个购买价来确定的。
0: 那么类似的案例中，民事赔偿部分宠物主人能否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徐律师认为，
2: 在民事赔偿领域，当事人除了主张宠物本身的一个财产价值损失外，确实是可以尝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这也面临着挑战，因为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普通的宠物它是很难被判定是属于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具有人身意义的一个特定物。

0: 且原告呢难以证明其自身的精神损害已经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的程度。所以司法实践中啊，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认定标准十分严格。对于宠物而言，仅在特殊的情形，比如像导盲犬啊、功勋犬啊、长期陪伴孤寡老人的抚慰犬等等，才有可能被纳入这一范畴。因为这类宠物与主人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存在着特殊的关联，所以类似案件中，像宠物狗的主人，他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的话，很大程度上取决具体的案情，还有证据，还有一个法官的一个自由裁量。
1: 宠物主精神损害的认定标准、损害判断和赔偿数据确定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0: 法律依据呢，主要是刚刚说的民法典的1183条，还有最高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司法解释。认定精神损害应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就侵权方需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第二呢，安设的宠物它有具有人身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特定物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第三呢，这个宠物的伤亡给主人确实造成了较严重的精神损害，而不是一般的伤心难过，它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伤害。
1: 什么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呢？严重的精神伤害又该如何判断呢？徐律师介绍。
0: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通常需要饲养的时间长，形成稳定的情感依赖，比如像独居老人、单身人士，他的唯一的一个情感寄托，或者属于抑郁症患者等群体的一个陪伴抚慰的这样的宠物更容易被认定。关于严重的精神损害的判断，主要要结合主人的医疗就诊记录、心理评估、持续治疗等等直接的证据，以及像长期陪伴互动的这样的照片啊、视频啊等辅助的证据。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宠物已经具有人身意义，也不意味着所有的悲伤、遗憾或者情绪波动都构成法律上的严重的精神损害。法院呢，仍然会综合侵害的方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宠物和主人的关系的强度以及精神损害的外化事实等方面来综合进行判断。
2: 宠物在法律上是物，但实际上与宠物主而言，宠物又是有温度的生命。因此，当涉宠侵权纠纷进入司法程序，这种财产与情感的双重属性便成为了一道裁判难题。小溪说法，宠物伤亡，主人能否获赔精神损害，正在播出。
3: 兄弟，我跟你说个秘密，你咬我的屁股，我到现在还在疼呢，好痛。
1: 电影《宠爱》中，钟楚曦饰演的空姐方心工作时，她的宠物犬豪西在医院结束了她的一生，这也是整部电影最让人落泪的情节之一。宠物在法律上是物，其市场价值是财产损失的基本参照，但是宠物又确实是有温度的生命，承载着饲养人的时间投入与情感寄托，与普通动产有着本质区别。当涉宠侵权纠纷进入到司法程序，这种财产与情感的双重属性变成了一道裁判难题。

1995年在香港歌坛，张国荣宣告复出，加盟了滚石唱片之后呢，推出了唱片《宠爱》，陈慧娴也重出江湖了。关淑怡、刘德华分别推出了翻唱旧专辑，黎明的《一生最爱就是你》呢，遭到了部分乐评人的批评，而黎明及他的唱片公司进行了强硬的反击。其实，纵观1995年的香港歌坛，陈慧琳的火速走红是这一年里的一次奇迹。陈慧琳能够在歌坛迅速崛起，除了她自身拥有的非常良好的发展条件之外，比如说她的外形、她的身高、她的这个亲和力，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自从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歌坛非常活跃的几位创作、制作新锐音乐人他们的作用，尤其是1995年陈慧琳发行的《醉迷情人》专辑当中，雷颂德和黄尚伟两位制作人、创作人，他们紧跟国际潮流，把新潮的舞曲注入到了香港的歌坛当中，为香港音乐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和当时的国际潮流是完全吻合的，清新脱俗、色彩明快的旋律走向，更使这张专辑呢拥有了鲜明的时代感。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转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这一年呢，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很多带有民族元素的作品流行了起来，比如说中华民谣、九月九的九、花好月圆等等，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2: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晋王李存勖以身冒险，把萧思文给骗到大房岭了。大将石少雄呢，为了救李嗣源是死于非命，他这死的真是没白死呀。李嗣源把闺女许配给石敬瑭了，萧思文真不含糊啊，带着契丹的骑兵愣是突破山口落荒而走。李嗣源留下高行周跟雄霸领着2000兵保护王爷跟军师，他自己呢带着其余的人马赶奔涿州城助战。涿州这边打得很顺利呀，李从珂轻而易举地偷袭了萧思温的大营。郭威那边呢，冲破辕门直捣刘守辉的中军帐。刘守辉这两天呢很高兴啊，先说我哥哥真行啊，利用萧汉把契丹给控制了，让他们打哪儿他们打哪儿，还不用给他们好处，契丹是自个儿预备吃喝替我们玩命，这要是在涿州连李存勖给活捉喽，我们大燕国就可以得到三晋之地，顺势扫平河北，跟朱温分庭抗礼，打过黄河，连汴梁一端摧枯拉朽，一举是统一南方，我们大燕国就行了。到时候卸磨杀驴，再把契丹一灭，呵，我们就彻底的大统一，改朝换代了。他这儿正做美梦呢，两座契丹大营乱成一团，喊杀声不绝于耳，刚想派人出去打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自己的营盘之内啊也乱了套了，军兵在帐外禀报启禀三王千岁，北院大王去追赶李存勖，他的大营被晋军给偷袭了，契丹的大元帅正在中军大营和周德威的人马激战不休，晋军大将郭威闯过辕门杀奔中军大帐而来。军兵这一报啊，刘宽这脑袋有点懵，一时没转过弯来，他心说了，今儿白天契丹兵还堵着晋军骂战呢，他们是高挂免战牌，半夜就偷营劫寨呢，这是什么打法啊，这是啊，两路契丹兵一败，我可扛不住晋军呐，还是撤回大安山吧。他马上吩咐军卒备马抬钩，准备要抵挡一阵赶紧撤退。刚骑到马上，晋军的人马就到了。郭威郭文仲大喊了一声，刘守辉，萧思温生死未卜，阿骨指自顾不暇。你现在是孤军作战，还不下马投降，等待何时啊？刘守辉是目露凶光啊，你就是晋军的大将郭威吗？不知死活的小娃娃，今天我让你尝尝三王爷的厉害，别以为本王是好欺负的。他一催胯下这匹马，晃动掌中蝎尾双钩，是直取郭威呀。他认为晋军没有什么有名的大将，你不就一小孩子吗？我三下五除二就把你削趴下了，带人就跑，到了大安山呢，那是我的根据地，阻挡晋军就不成问题了。哪知道他可看走了眼了，郭威呀，不是普通的小孩子，这条枪啊，神出鬼没，压在一条欢龙相仿，里滑外三圈，外滑里三圈，真假虚实，吞吐撒放。刘守辉上次被马忠打了一鞭，这伤势啊 还没好利

所呢，战斗力呀也是下降了点儿，把刘守辉给忙活得够呛啊。打着打着，他心里就想了，我也别费这劲了，枕着大烙饼挨饿干嘛呀，干脆我拿蝎尾针打他得了。想至此节呢，他就趁着二马一错蹬这个机会，从鹿皮囊里掏五毒蝎尾针。这玩意儿上边啊全都是剧毒，他拿这暗器也得戴上鹿皮手套，要不然呢一样中毒。他把这双钩合在单手，顺腰里头摘手套戴好喽，一气呵成，非常之快呀。他快呀，郭威比他还快呢。老郭家的枪法叫抛梭枪啊，您看这里边有个抛字，抛啊，抛就是往外扔啊。抛梭枪里边有一招叫撒手枪，把枪扔出去当暗器，这是拼命的招数啊。郭威知道刘守辉会打五毒蝎尾针，不敢十分的恋战，他和刘守辉呀想到一块儿去了，速战速决吧。二马这么一错蹬，嗖，他把粉龙枪扔出去了，够奔刘守辉的后心。刘宽、刘守辉这手都摸着暗器了，耳畔边就听见嗖的一声，一股恶风不善奔自己就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了，他这对蝎尾钩啊是软兵刃，直接挡还不行，倒霉就倒霉在他这兵刃上了。他急忙这么一俯身，想把这一枪躲过去，可是这距离呀太近了，散四处奔走逃命啊。两个人一瞧，这是大势已去呀，回去被姐夫阿宝鸡怎么处置并不重要，有姐姐树绿萍拦着呢，先逃出去保命要紧呐。老哥俩一对眼神，各举兵刃，带着残兵败将往外杀，专找没火的地方跑啊。杀到了天光放亮，总算是脱离禁军的追杀了。回头再一看，带来这些人马呀，几乎是死伤一尽。俩人怎么会和肖思温回去见阿宝鸡，咱们就不细说了。周德威、李从珂、石敬瑭、郭威、太书记跟契丹兵和燕兵鏖战了一夜，直到了次日天明，这才结束了战斗，缴获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不计其数啊。另外呢还俘虏了敌军20,000多人。周德威命令其他人去打扫战场，收编俘虏，自己去问候晋王李存勖，昨天晚上怎么着了？肖思温抓住没有啊？李存勖呢？昨天晚上回来也没闲着，有高行周、雄霸保驾，跟着大太保李嗣源也加入了战斗了。他是马上的皇帝呀，从小就跟着李克用南征北战，打仗对他来说呀不在话下。他这儿冲杀一宿，刚到金顶黄罗帐，说喝点水、吃点饭，周德威来了。分于塔尾撩两征群，七身跪倒，启禀王驾千岁，镇远蒙千岁洪福，已经杀退了契丹和燕国的联军。李存勖起身离座，伸手相搀，镇远快快请起，顾家多亏了你和张先生出谋划策、指挥战斗，以及各家将领军卒英勇作战，大败契丹燕国的联军，既解了涿州之围，又完成了老晋王的遗愿，打败了契丹呢，孤真是太高兴了。打了这么大个胜仗，不仅晋王高兴，全军上下无不鼓舞欢呼雀跃，全都高兴啊。李存勖吩咐犒赏三军，接下来和周德威、张成业、李嗣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张成业说，王家千岁，依老奴来看呐，刘守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下一步呢咱们应该围城打援。刘守光在外围还有一定的实力，防备有人调兵支援幽州，咱要先把他的外围势力逐个击破。还有呢就是防备黄河南岸的朱温，咱们之所

0: 所以不敢渡过黄河前去征讨汴梁，就是因为他在河北发有重兵，并且还有刘守光坐镇幽州，我军一过黄河，必然粮草难以供给，腹背受敌。刘守光抵挡不了咱们的人马，他肯定要向朱温求援呐。朱温虽然对刘守光恨之入骨，但是他也不想刘守光被咱们给灭掉啊，那样咱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呀，他必然要发兵。此时幽州已是王家千岁囊中之物，暂时围住就可以了，应该分出人手前去打击刘守光的援兵和外围势力。张成业一番话说的李存勖连连点头，张先生之见与顾家不谋而合呀，刘守光只剩下孤城一座，不足为虑，契丹兵打了败仗，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卷土重来，趁此良机，顾家决定要吞并河北幽燕之地，占据了河北，讨伐朱温指日可待呀。周元帅，大王兄，我打算听张先生之见，分出人家围城打援，你们二人谁随顾家围困幽州，谁愿意出去扫平外围，得河北征战朱温的援兵啊。话音刚落，李嗣源抢先说话了，王家千岁，嗣源愿带人马征战朱温的援兵，扫平刘守光在河北的势力。李存勖站起来拍拍李嗣源的肩膀，大王兄，刘守光残余势力不足为惧呀，朱温的援兵不可忽视，你必须谨慎小心。李嗣源一抱拳，王家千岁放心，嗣源跟随先王战阵数百，征战半生，绝不会忽视对手，傲慢轻敌，您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好啊，那姑就祝大王兄马到成功。周元帅呀，给我家王兄分兵30,000，带上李从珂、袁行钦、石敬瑭、高行周、熊霸为大将，并发河北。周德威下去和李嗣源点兵，袁行钦等人跟随出征。李嗣源这一出征啊，那真是势如破竹啊，很快就把刘守光的残余势力都给灭了。那位说怎么那么痛快呀？嗨，刘守光现在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帮助李嗣源的人太多了，有沧州节度使王铎，同台府的岳存勖，还有两个老油条，镇州的王荣和定州的王楚直。在《残唐演义》那套书里咱们说过，黄朝乱唐，28镇诸侯会师河中府，第二镇是沧州的王铎，第三镇呢是承德的王荣，第六镇呢是义武军的王储存。这老三位啊，都参加过讨伐黄朝的战役。人家王铎跟岳存勖这两家啊，和李克用是死党，帮助李克用在鸡宝山打过仗。岳存勖的父亲同台府的大帅岳彦珍还阵亡在鸡宝山了。王荣和王楚直不一样，他们都投降过朱温。王荣呢向朱温俯首称臣，年年纳贡，还和朱温呢是儿女亲家。那位说讨伐黄
1: 埔，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前几天大头脖子落枕了，又是热敷，又是电针，又是推拿按摩，昨天总算好了。
2: 昨天晚上一上床，大头就想，哎，前几天落枕到底是因为枕头高了呢，还是枕头低了呢？
1: 于是大头一晚上反复试了好几次，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又落枕了。读高中的时候有不少同学早恋，对此单身的大头可以说是既羡慕又嫉妒，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恨。
2: 大头心想，等高考的时候考不好你们就傻眼喽，所以高考分数

0: 大头就故意去问一对情侣，
1: 哎，你们考多少分啊？
0: 不料两个人瞪了大头一眼说，哼，我们考多少也不分。
2: 大头和女朋友去一家特色的餐厅吃饭，厨师现场给他们制作了印度飞饼，跟杂技表演一样，令人称赞。
0: 说来也巧了，厨师脚下一滑，不小心把整个大饼都糊在了女朋友的脸上。这下大头火了，厨师连忙解释，
1: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其实我以前是做美容养生的。
0: 你做美容又怎么了？做美容的就能把饼糊我们脸上吗？
1: 我是看你女朋友气质出众，如此美丽，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要给她敷个面膜。
0: 这个时候旁边一脸葱花的女朋友脸上笑开了花，没关系，多大点事儿啊。真可谓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昨天大头吃饭碰到了一对男女，男的明显喝高了，哭着对那个女孩说，
1: 老妹儿啊，对不起，昨天一不小心喝多了，我跟你妈睡在一起了。
0: 当时整个饭店的人全部都扭着头看，这个时候旁边的妹子急眼了，爸你别喝了，喝多了。
2: 亚楠正在和闺蜜一起翻看她旅行时候拍的照片，突然进来一个标注 A 老公的电话，于是等闺蜜接完，亚楠好奇地问，
0: 哎， A 老公，那谁是 B 老公啊？
1: 重要电话我都会标注是 A 呀，这样电话联系人就会显示在前面的。
0: 闺蜜一边解释一边把手机切换到了联系人界面给亚楠看，亚楠发现自己的电话备注竟然是 A8， 心里美滋滋的，哎呀，想不到我还是第八个重要的人呢。
2: 这时闺蜜一脸坏笑地说，
3: 对呀，这个八是八婆的意思呢。
0: 大头第一次去对象家做客，吃完了一碗饭没吃饱，
1: 他看也没人给他添饭，于是咬了咬牙站起来自己去盛，打开锅发现居然没饭了。女友妈妈说，
0: 哎呀，是不是没吃饱呀，我再给你煮点面条吧。
1: 这个时候大头赶紧摆手说，不不不不不，吃饱了，我是来看看什么样的锅煮出来的米饭居然这么好吃。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这段时间大头丢了工作在家待着，被老妈唠叨不说，饭菜也越来越咸，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
1: 妈，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炒菜别放太多盐，咸了对身体不好。
0: 这个时候老妈桌子一拍，眼一瞪，我知道我知道咸了对身体不好，你还不赶紧找工作去。
1: 老王是个老股民了，一个朋友问他，老王，这个股市有风险呐，涨涨跌跌的，你受得了吗你？
0: 老王不以为然地说道，没问题，早习惯了，我现在永远是像婴儿一般的睡眠。
1: 哇，不愧是高手啊，怎么做到的呢？
0: 老王淡淡地说道，哦，我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睡醒了就哭，哭累了再睡。今天女朋友突然跟大头说，我想你应该找一个美丽大方温柔善良会照顾人的女孩在一起。
1: 大头一听这话，这是要甩了自己的节奏啊，于是赶紧挽留她，不不不，不管别人有多好，我都喜欢你这样的。
0: 没想到的是，女朋友听完一巴掌就扇了过来，怒吼道，老娘跟这些优点就一个都不沾边吗？
2: 今天晚上媳妇儿烧了酸菜鱼，味道好极了，老王吃了很多，媳妇儿却死活不可吃。
0: 我不想吃，你吃吧。
2: 刚吃完饭，媳妇儿就坐在了电脑前，老王悄悄地靠过来看他在干嘛，只见他在搜索框输入了酸菜两个字。老王心想，这媳妇儿太好了，怎样才能把菜烧得更好吃？
0: 正在得意的时候，老王看到了后面的文字，
1: 酸菜长毛了，吃了会怎样？
0: 铁柱接闺女放学回家，孩子可能是饿了，一进家门就要吃饭，铁柱啊就想逗逗他，
3: 小妞妞，咱们和幼儿园一样，想吃饭呢要背三字经给爸爸听，不然可没有饭吃哦。
0: 闺女一听都急了，张口就来，人之初性本善，要读书先吃饭。
2: 老王带媳妇儿跟哥们儿吃饭期间呢，媳妇儿悄悄地跟老王说，
0: 你哥们儿新交的女朋友长得可真好看呀。
2: 老王正专注吃肉，头也没抬说，嗨，这么说吧，人家历届交往的女朋友当中就没有不好看的，不像我。
0: 什么？不像你什么呀？
2: 老王顿了顿，摆下筷子，神情严肃地说，不像我，只交往过一个，还这么好看。高帅是个程序员，昨天去新公司面试，早上他特意打扮了一番，想给 HR 留下一个好印象。
0: 结果面试官见了他之后是一脸难以置信，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高帅这下可急眼了，赶紧摘下帽子，露出了自己的发际线。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京鸡你好慢时光主题活动推出的京鸡时光，
1: 妈妈带我吃了很多好吃的，假期很有趣，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祖国繁荣昌盛。
0: 据介绍，10月1号到5号，每天下午2到3点和4到5点，京鸡路定时开展两场童年剧情闯关游戏，闯关成功即可解锁惊喜福利。润州区金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石文：
2: 组织开展实景展览、街头演绎、主题市集、非遗体验等多元活动，同时联动街区商户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激励政策，以惠民福利聚拢街区人气。
0: 这几天在聚荣宝华山，阳光彩虹跑欢乐开跑，亲子家庭欢聚山野，以不竞速、不比拼、不排名的轻松模式，选手们踏上了充满乐趣的跑道。赛程沿途设置多处彩色站点，工作人员与参与者相互抛洒彩粉，送上美好祝福，现场氛围感十足，欢声笑语回荡山间。市民蒋女士：
3: 小朋友比较喜欢吧，
4: 很刺激。
3: 然后现在正好也不冷也不热，然后这边玩一下蛮开心的，家门口玩一下。
0: 本次彩虹跑是宝华山第18届炮山嘉年华的国庆系列活动之一，将户外活动、亲子陪伴有机结合，传递国庆喜庆氛围。聚荣宝华山旅游发展部工作人员刘静文：
5: 我们一共迎来了30多组亲子家庭踊跃报名。赛事从玉蝶湖起跑，终点设在森林剧场，全程大约有1公里。为了让大家可以享受运动，我们也提供的是无毒无害的玉米淀粉，让国庆这种快乐的氛围可以传递。
0: 国庆黄金周，聚荣夜色璀璨，活力涌动。在聚荣高铁站北广场，聚荣欢乐宴、大地音乐会火热上演，动感歌声、璀璨光影、热闹市集交相辉映，吸引各地游客齐聚聚荣。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夜幕降临，动感十足的旋律轮番唱响，台下观众热情高涨，热情互动。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歌手与观众齐声合唱，浓厚的家国情怀感染在场每一个人。市民王先生：
6: 非常开心，非常高兴，我全程跟着又唱又跳，特别是在全场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时，内心非常激动。
0: 音乐会创新推出音乐家市集的全新复合休闲体验，让假日文旅场景更具烟火气与体验感。市民陈女士：
7: 自己本身也喜欢音乐，听说要办这个音乐节，所以我就带着孩子们过来一起来体验一下现场。就来的时候觉得一路上过来都很多美食，挺嗨的，他们的专业度唱得挺不错的。
0: 音乐狂欢之外，酷炫光影大秀惊艳夜空，5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出，一幅幅融合国庆主题、聚荣地域特色的光影画卷徐徐铺展，与绚丽舞台灯光、动感音乐交织，打造出极具震撼力的视听盛宴。据了解，聚荣欢乐宴、大地音乐会核心演出时段为10月1号至3号、10月5号至6号。一起听诊家，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入推进青少年红色教育，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开展小径课走长征青少年红色教育系列活动。今天凌晨，镇江市红旗小学的小径课们早早收拾行囊，整装集结，正式开启为期5天的红色研学之旅。记者王宇报道。天还没亮，小径客邓伯俊、顾博雅兄妹俩的家中早已灯火明亮，兄妹俩清点行囊，认真做好出发前的最后准备。是红旗小学学生邓伯俊：
8: 那你知道这次去要去哪些点你知道吗？
9: 安顺场、泸定桥。
8: 最期待去哪个点？
9: 泸定桥。
0: 是红旗小学学生顾博雅：
10: 我以前听哥哥讲过泸定桥的故事，感觉很震撼，这次想去亲身感受一下。
0: 早上7点，红旗小学的小径客们陆续抵达镇江火车站集合点。据了解，本次活动小径客们将走进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旧址、泸定桥两大红色地标，同时参观西昌卫星

0: 巴士中心在行走中铸品格，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学生家长顾静
1: 就是想让孩子们走出课本，亲临其境，真实感受当时红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真正感受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坚守。
0: 最近，市禁毒办联合多所高校开展景星办成长青春不毒行禁毒志愿项目交流会，依托高校药学中医药专业优势，以交流研讨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开展特色禁毒科普教育。记者王征、孟建民报道。
2: 本次活动结合中国医科大学、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等多支高校志愿队伍，各高校依次分享禁毒志愿服务特色项目与校园宣传经验，结合药学、思政、新媒体等不同专业，探讨青少年药物滥用防范的新思路、新方法，相互交流学习，互补优势，共同探索贴合青年群体的禁毒宣教新模式。江苏大学药学院团委副书记邱香奎：
3: 通过制作这个古法项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将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的决定道德沦丧，称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外交部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10月5号，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气温降温8到10摄氏度。明天到10月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巴基斯坦外交部10月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当地时间10月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毫无悬念地再度蝉联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当天将揭晓赛会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两大奖项花落谁家，值得期待。闭幕式将于当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8分钟非常令人期待。此刻提示，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高海拔地区旅游，医生提醒，去高海拔地区旅游需注意量力而行，出现高原反应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说，及时吸氧是缓解高原反应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医生还建议，游客在高海拔

海拔徒步时，每天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如果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一开始就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研究对手这个层面上，应该说觉得还是能够做到70-80分这样的一个水准。
9: 嗯，其实我今天还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花絮吧，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实际上把李浩写了对方的射门习惯的那个矿泉水瓶扔到了看台上，也就是说他可能并没看见这个所谓我们加引号的这个小抄。尽管如此呢，他还是表现很出色，扑出了2个点球。一方面说这个球员本身大心脏，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出来，因为那个矿泉水瓶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几号他的习惯是什么，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10: 在扑之前就扔掉了是吗？
9: 这个过程当中吧，咱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个动作，但是这个矿泉水瓶已经到了看台上，但是到了看台上，咱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赛前是怎么样去做精细化的准备的。那个矿泉水瓶上有十几个球员，他的射点球的习惯的方向，你应该有的应对的方式。所以确实像小瑞所说，我们对于罚点球这件事儿，不仅罚点球，包括定位球的一些判断，实际上都是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
10: 今天这比赛啊，就是光说点球的话都挺有看点的，就不说那次冲突了哈，当然是彼此给对方一些压力，这很正常。就光是彼此斗心眼儿，对方有一次那个球把那个球扔到门的左侧，李浩跟对方示意说你就踢这儿，但对方耍个心眼踢反方向，就是大家都在彼此博弈啊。然后呢，就包括像贺伟这个解说过程中，你看李浩这个整体面带
9: 笑容，对，
10: 就我们很难在中国足球运动员脸上看到这种笑容。就每到大赛关键时刻呢，大家都是愁云满脸。那这个李浩其实这个笑容是让大家感觉呢是很棒的，是属于中国足球运动员新一代的一个精神风貌。对方也笑啊，那球并且对方也打进了，但是李浩其实从下地的速度，包括刚小瑞讲的，比对方门将强太多。对方门将扑出那个球都是靠提前移动，对方没有说在你触球一刹那间的判断能力，他就是猜下左猜下右，最后彭笑打中路，你老猜左猜右，老提前移动，我打中路那个球他又去提前弄扑左扑右路去了。所以说这整体来说，这个光拆分这个点球就很好看啊。当然虽然我们有点遗憾也罚丢了一个，但没关系，这个比赛最终我们赢下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比赛按照这个
9: 时间顺序，
10: 对，就因为现在就是大家也都说了，因为这个是没有加时赛的嘛，所以说前60分钟和后30分钟，我觉得可以给它区分来看，因为毕竟我们前60分钟也在扛住对方的进攻，但是大家整体踢得不错，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领先优势在前，
9: 两个进球都很精彩，
10: 对，后30分钟呢，一会儿小瑞可以来分析一下。我们按这个两段啊，先跟大家来复述一下这场比赛啊，小瑞。
8: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相对而言呢，还是遇到了挺大的考验啊，因为在这次亚运会之前，就是在

0: 联啊，两支球队是踢过一场热身赛，我当时也在现场。
1: 嗯，
0: 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呈现出了和年初 U23 亚洲杯，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首先他这一次，大家也看到了，他这个队中也是增加了一名，旅游球员啊，也是在安特卫普效力的这个十号。怎么说呢？就是他因为很跟中国队，无论是在 U23 亚洲杯，还是在去年的这个熊猫杯，延长四国赛，包括前年的长沙四国赛，
1: 太熟
0: 交手次数太多了。
1: 嗯，
0: 而且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0-0，所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特别是防守当中的一些原则、一些要求，其实他们也已经是比较熟悉了。
1: 嗯，
0: 那么所以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十号球员这个乌林巴耶夫的助阵，其实这场比赛包括在大连的热身赛刚开场，乌兹别克斯坦都给予中国队很大的压力，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啊，在没有高中锋的情况下，他们还很自信于，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渗透，
1: 对打地面
0: 变中的结合，打内部。那么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打成了，而且呢，我印象当中这应该是，过去两年来第五次交手，他们第一次打成这个内部的进攻，就是上半场扳平的那个球。
1: 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多次尝试打这个部位了。
0: 对，他已经多次尝试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当然，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讲，你说乌兹别克斯坦队他没有高中锋，他不像韩国队，他有一个1.92米的高中锋，他这么打的话，其实也是在锻炼他的这个能力。就是打地面打内部的能力，因为毕竟乌兹别克斯坦队跟咱们还不太一样，他的着眼点是两年后的这个奥运会的预选赛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包括下半场啊，下半场因为中国队首先是出现了这个伤病的情况，像毛玉栋的腰被顶了，
1: 嗯，
0: 包括体能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呢，我感觉最后是乌兹别克斯坦队能够追平。其实已经让我觉得是两支球队这两年多的交手里面，可以说是过程也好，包括分差也好，最接近的一次。
1: 嗯，
0: 就是说他给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中国队带来的麻烦是最大的一次。
1: 对，
0: 但是呢，又必须承认的是，安东尼奥在下半场也是主动求变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求变要比上一场，会更加果断一些。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伊莫兰和这个，穆塔利夫的出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作用。
1: 嗯，
0: 但是呢也是挺惊险的吧，被人家是追成了绝平。当然我一直认为，我跟张文也说，如果打到点球大战，中国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优势的，我还是确实比较看好的。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给中国队的这些还有机会再踢下一届 U23 亚洲杯的这些球员，包括安东尼奥，如果说他在国奥队的话，可能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启示。如果下次在奥运会预选赛这个层面再碰到这支乌兹别克斯坦，那可能就需要安东尼奥调整或者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下半场，可能你上下半场从一开始就得要一些转变。
1: 对，是，
2: 就是这个从内部往里面打，就是我们当时 U23 决赛的时候打日本队在做的一些文章。
1: 嗯，
2: 你看打韩国的时候，他就是给你持续施压，还是按照这个30度45度起高球，他这思路比较简单，
1: 打左边然后用他的高点。嗯，
2: 这个其实韩国想打透我们难度也大，伊朗就是根本没有打透，对吧？
1: 嗯，
2: 就某种程度说，这种防守我们现在建立的还是很缜密的。当然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要是实打实说，对方那旅游的比杨希能力还是要强。
1: 嗯，
2: 如果没有那个对方那个左边的这个队长，今天好像这决赛他进球了，是吧？严什么名？
1: 嗯，
2: 就是这个
0: 严志成，也叫大家叫严志兴嘛。
2: 严志兴就是这个对
1: 七号。嗯，
2: 我们这个偶像是朴智星啊。严志兴
0: 他的那个名的英文其实是朴智星是一样的
2: 啊。Park 应该都差不多是吧？所以说整体来说呢，我们现在需要去，当你成为一支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豪强，我就能说出这话来了都已经。
1: 我觉得至少咱们不能说是豪强，就是一是连续进入四强，
2: 不是就是豪强。你不要谦虚，你拿了一个第二，拿个第三。我们作为亚洲在这个年龄段的一支豪强球队，以后人家肯定会更多研究你。
1: 对，
2: 就包括日本怎么赢你的。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今儿这进球，那实打实说，那就相当于对方是练过，并且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横传横传渗透， 就进去了，
1: 而且他
2: 一个人都没有了。
1: 这个是他打进我们的下半场的，实际上还有一个进球，
2: 嗯、
1: 那个是个越位，
2: 对，
1: 所以这个球也差点被算成越位。
2: 他就是已经有这个想法怎么打你了，
1: 对，
2: 就是横向让你移动，你人多嘛，你不可能完全那么密集移动。这个其实今天日韩的决赛也很明显，就韩国想去打日本这种球，打不透。日本队呢，整个的这个保护呢就稍微好一些，当然最后他也进了一个球，韩国队哈，所以说某种程度我们现在还需要给自己呢提更高的要求啊，不断的在战术上丰富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现在就上场比赛，我们拿到今天再总结的话，这个5-3-2一旦落到落后局面怎么办？
1: 嗯，
2: 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小瑞你自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阵型，那我们能守住这90分钟啊，拖到加时，拖到点球，我们的希望都大，包括我们打个反击。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过程中出现一个落后的局面，这个阵型是不是对于安东尼奥来说，现在这方面要去思考，是吧？
0: 其实落后的局面，我觉得他也有他的准备。
2: 嗯，
0: 比方说拜赫拉姆，我觉得他在跟韩国队比赛丢完球之后马上就换上拜赫拉姆，但其实当时的计划是换伊木兰，用伊木兰换徐斌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见招拆招还是很快的。
2: 嗯，
0: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包括我当时在半决赛现场观战的时候，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不好说他是因为跟韩国队的比赛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
2: 嗯，
0: 因为毕竟韩国队整体实力还是要比中国队更强的。他主要还是被动的见招拆招，但是韩国队那天和中国队的比赛，韩国队的变化是主动的。
1: 嗯，
0: 其实大家都在说韩国队有一个1.9米的中锋，这也是这届亚运会比赛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1.9米以上的中锋。
1: 对，为什么不人盯人呢？为什么不派人专门去盯他呢？这是我的一个困惑。
0: 我觉得人盯人这个问题呢，因为赛后我也跟一些队员，包括球队里边的这个人士也聊过。
1: 嗯，
0: 他们觉得安东尼奥呢，可能是2-1了，就是因为看录像，韩国队主要打前点，因为大家都说后面李永俊啊，这个1.92米的身高是有威胁，
1: 嗯，
0: 但是韩国队还有一个中卫是1.92米，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中后卫是1.86米，那个中后卫呢，小组赛进了一个头球，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就是可能大家事后反思啊，
2: 嗯，
0: 可能觉得还是要守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2: 嗯，
0: 就是我要守你打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
2: 打区，
0: 因为我。嗯，对，我还是要守前点，因为我如果守后点的话，你前点这俩人顶到了，可能威胁也很大。
1: 对，
0: 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包括丢掉第二个球，我觉得反映出中国队本身的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大家去看中国队这个5-3-2阵容里，可能后来我比完赛之后总结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三个中场没有身高在1.8米以上的，我们的两个边后卫
2: 也都矮。
0: 而且投球能力都不好，
2: 对，
0: 投球能力都不擅长。但是在现代足球的体系当中，如果你打5-3-2也好，4-3-3也好，你至少有一个后腰得在1.85米以上，因为现在很流行这种高个的后腰。
2: 嗯，
0: 两个边后卫你至少得有一个投球得好吧，你不能两个都不好。
2: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终我们出现的那个丢球，其实也不是在中间出现对李永俊的地方出现了失误，
2: 嗯，
0: 而是对方打了一个我们内部的投球。
1: 嗯。
0: 包括，
2: 那个球，如果我们说左路的左边后卫身高高一些，可以直接顶出去了，就他够不到，
1: 他就不会到后点，就不会出现他从我们

0: 群众或爱上这个阵型，就因为这个他现在符合。
1: 你怎么看？你觉得这种打法是不是应该平移到成年国家队呢？
0: 就加一那边啊，
2: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1: 嗯，
2: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
0: 加一说，我这帮人你给他派五三二，踢不出这效果来。
2: 也不是，我觉得首先弄掉这个五三二也好，包括他也打过四后卫，对吧？
1: 对，
2: 之前在 U23 亚洲杯预赛也打过四后卫，
1: 嗯，
2: 打东帝汶，打北马里亚群岛，
1: 对他有一个弱队强队两个不同阵型，嗯，
2: 对他其实包括也练过四三三，我也知道他在队里也练过四三三，就是他的这些阵型包括战术要求的训练，他是有基础的，就是他带这支球队，包括以前带 U20 的国青。他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捏合成型，无论是战术的要求还是一些打法的要求，
0: 嗯，
2: 都离不开长期集训。
1: 嗯，
2: 他没有这个做支撑的话，他这些东西是实施不了的。
1: 嗯，
2: 但是到国家队这个层面，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去长期集训。
1: 嗯，
2: 你对于邵佳一来讲，他有的时候就是练四五天就上去打比赛了。
0: 嗯，
2: 然后这场比赛打不好，下一场他又去轮换，然后又要去再做新的调整，这个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有人说呢，可不可以把这支 U23 国家队班底完全平移到国家队，我觉得这个呢又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毕竟现在国家队的很多球员，你像
0: 韦世豪啊，
2: 韦世豪、林良铭、塞耶塞尔吉尼奥、
1: 嗯、
2: 蒋光泰啊，这些球员他跟安东教也没有过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1: 对，
2: 所以这些东西呢，嗯，不会是想象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他也得需要去不断的进行这种这个训练，
0: 嗯，
2: 甚至试验，
0: 嗯，
2: 甚至说交学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2: 更何况你到国家队层面你遇到的对手
0: 级别不一样，
2: U23是不一样，
0: 你要知道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这U23是纯U23，我今儿查了一下上场队员的年龄，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乌林博耶夫，
1: 嗯，
0: 那都是就是适龄年龄，他没带超大龄的过来，
1: 嗯，
0: 就是就不像那个韩国和这个就是其他球队还会带一些大龄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当踢到跟人成年国家队踢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发现 U23 有可能难度还大了，对吧？
2: 而且我还有一种感觉，就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包括那天的阿联酋队，
0: 嗯，
2: 因为赛后我也跟阿联酋主教练比斯坎有过交流，
0: 嗯，
2: 他是因为刚刚上任嘛，
1: 嗯，
2: 我感觉啊，因为他们是过来练兵的，
0: 嗯，
2: 他不像咱们跟韩国队、日本队、朝鲜队是有任务、有目标的。
1: 阿联酋踢成那样，他是来练兵的。
0: 练兵的，
2: 他是来为奥运会选赛练兵的。
0: 练练法国前锋好不好用嘛？
2: 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包括进乌兹别克斯坦队，我觉得他其实不在乎于他对于这个，他当然比赛结果他很重视，
1: 嗯，
2: 但是实际上他更看重的是一个过程，
0: 嗯，
2: 比方说这场比赛他今天能进两个球他就是一种进步，
1: 嗯，
2: 他如果能赢他就更大的进步，因为他着眼点是两年后的奥运赛，
1: 嗯，
2: 他不是说我为了一个锦标，为了一个结果像韩国队似的，我这个东方都免了病，都已经服完兵役了，我还要带着他，这个就是从结果出发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到了国家队层面，可能你的对手对于你的研究会更加透彻，更加深入一些，
0: 嗯，
2: 可能你每一场比赛甚至说到世界杯预选赛，你每一场比赛遇到的对手都可能会是半决赛像韩国队这样，
0: 嗯，
2: 不仅是实力，
0: 都是跟你玩命的，都是来玩命的，
2: 他会有一定针对性的部署，他会跟你跟他玩田忌赛马，他也会跟你玩田忌赛马，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考验又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国家队就是说完全凭1-2-3这样的一个阵容跟打法，我觉得不是那么现实，而且我认为如果安东尼奥有一天真接了国家队，他也不会这么做的，他也要寻求改变和进化，
1: 对，
0: 嗯，
2: 他也知道光是靠1-2-3这点东西去踢国家队肯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0: 嗯，就是其实呢某种程度说，一方面就是在成年国家队层面上还有很多优秀队员你不能不用，
1: 对，
0: 那比如蒋光泰是吧，韦世豪，包括提到的这个赛鸟，你不可能不用，当然这回已经强行融了这个朱晨杰、张玉宁，
1: 还有
0: 吴曦，但吴曦能不能还回到这个成年国家队也是一个很大问号，但现在这个包括媒体啊，包括球迷都在说吴曦还能一战啊。小瑞，这方面你有什么了解吗？就是吴曦是否还会再进国家队名单？
2: 他本人其实是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
0: 哦，
2: 因为这次亚运会呢，也算是给自己国家队的生涯，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声望，
0: 嗯，
2: 有点这个扭转颓势的这个，
0: 对，
2: 扭转颓势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2: 他
0: 当年也是伤了心了，就是也是伤了心了多少，嗯。
2: 他也是比较在乎自己这个职业生涯尾声的一些风评吧，
0: 嗯。

0: 所以如果说能到国家队，哪怕到国家队，你比如说要冲击世界杯，可能他这个年龄就都有一些难度，对吧？你要再等四年，
1: 就亚洲杯嘛。
0: 比如打个亚洲杯啊，或者说再做好这个传帮带，他可能还他本人至少是比较在乎的。但是你从主教练邵佳一的角度啊，就至少国家队目前的要求，恐怕无锡至少不是国家队目前非常想要的中场
1: 啊。
0: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国家队的中场一个最明显的要求是运动能力非常强。你不需要有太好的这种技术，或者你甚至转换不是很强都没问题，你得有好的身体，好的运动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像徐斌、黄胜豪啊、王上元能够得到这个国家队的器重。而高新义跟戴伟俊，你看现在到了国家队，包括这是他们连续第二次入选名单。你看这个他对他国家队对他们的使用也是有些勉强。因为国家队目前对于特别是两个后腰的要求，必须要有很强的机动能力，运动能力。
1: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人把球能摘出来。就这两天国家队的比赛，我觉得咱也不能再分析什么这个技战术层面了，已经没有了，就是连吞八蛋，就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点了。但是就是能把球摘出来的人，现在放眼也就无锡现在能把这球从后场往前倒一倒。你像王上元、徐斌、黄胜豪这些都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王上元很优秀了哈，因为上一个周期我觉得伊万科维奇就是玩王上元一个人的，你知道吗？
2: 对，那单后腰真是王上元太拼了。
1: 王上元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一刻成了队魂，你知道吗？就是全放眼全国，能踢这个位置就我一人。他们现在这个队伍以后的比赛任务不多，
0: 可能还是有一些想法。
1: 那我们就是最好的阵型就是吴磊、张玉宁前面，左边王玉栋，右边韦世豪，然后王上元搭配赛鸟。中后卫是蒋光泰配朱晨杰，右边王杨洋熙，门将李浩，左边后卫是谁？如果不用霍和他，
2: 不用霍和他就用刘洋，你说这怎么？
1: 刘洋真的是每年都有新故事，每本故事都不一样。
2: 哎呀，把今天跟小瑞聊完，
1: 我觉得小瑞回答我们，左边后卫是谁？小瑞，你觉得呢？
0: 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其实从联赛跟这个近期足协杯表现来看，刘洋的状态非常好，但是这次在国家队，我感觉啊，他有点背锅了。我感觉他有点背锅，而且他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国家队目前整个这种要求
1: 阵型，
0: 有点不太适应。
1: 高准
0: 一，他不是阵型，他是一种要求，他是一种要求，可能对他的要求更激进一些，导致他很难首尾兼顾
1: 啊，
0: 我感觉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1: 高准翼和杨鑫能竞争右边后卫吗？
0: 有点难度吧，因为高准翼的情况可能大家比较了解，这些年受的伤病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他的这个身体机能，这个遇到强度很高的比赛确实很吃力。而且目前邵佳一，据我了解，对于巴顿还没有放弃，他还是想带巴顿，只是这次巴顿受伤了嘛。他对于巴顿还是有着一定的这种。期待
1: 巴顿现在在天津踢右边后卫是吧？
0: 对，踢右边后卫，因为像巴顿跟黄家辉这些人，为什么他那么器重？是因为这些人他的这种高强度跑跟冲刺跑的能力非常强
1: 啊。
0: 包括陈普，大家觉得在鲁能都踢不上主力的，为什么这次经常要上，而且还首发？
1: 咱们要那么能跑，是要攻啊，还是要守啊？我觉得守的话，不需要太能跑。需要攻出去是吗？
0: 这其实就是邵佳一他目前在国家队他的一个要求。
1: 他跟安东尼奥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还是有些比赛要去打对攻的，对吧？
0: 他还是更看重球员这个机动能力，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机动能力非常关键。
1: 速度，
0: 对，速度，高强度跑的这种往返的速度。他对黄家辉之所以特别器重，就是一月份球队测试黄家辉高强度还有另外一项跑动的数据，全队第一名。
1: 那是以前练中长跑的，应该是。
0: 就是他确实这方面可能是他的长处。
1: 长处。
0: 但是
1: 行吧，那咱就看看吧，反正就是走一步说一步。
2: 六号，反正咱们再看看。
1: 佳一现在是面对一些困难，我们希望这个佳一能够赶快从困难中呢，就是拔出来哈。也感谢小瑞啊，从前方发回的连线，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男足U23啊，获得这枚闪着金光的铜牌。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之山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这我们来连线一下老朋友，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球迷朋友们好。
2: 嗯，胡老师，今天呢，郑钦文对卡林斯卡娅这场比赛，虽然对手退赛了，但是确实还是打了两盘半左右。第一盘是打到抢七输了郑钦文，那么第二盘呢，小郑是及时调整了状态，尤其是他在关键局数的时候连续发出 S 球和发球直得。您怎么看他目前的这个发球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势不可当，把对手都打得没有脾气了，但有的时候又会连续的一发不进，这种波动。
3: 这郑钦文比赛不就是这样吗？
2: 就是这样
3: 啊，我觉得对，但是呢，我觉得跟美网状态的时候比呢，现在肯定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过程。再加上我觉得今天那个钻石球场现场风又比较大，其实对中国球员的发球其实都有一定影响。郑钦文那个第二盘这个连续发好球那局呢，正好那时候我因为是在现场看的。那时候现场风正好比较小，他也利用了抓住了这个时机。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你比方中一些细节啊，这个也需要你那个有足够的比赛的经验的积累。
2: 那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呢，好消息就是中国赛季余下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就没有任何的所谓保分的压力了，因为他去年中网就打到这个程度。那么您是不是看好他在今年中国赛季持续抢分的这个能力呢？目前来看
1: 他是打莱巴金娜和今天晚上这个选手的胜者是吧？
3: 不是，他还得下一轮呢，而且莱巴金娜看这个
1: 要没，今天看要没。
3: 我是为了参加连线莱巴金娜这场，我看完第二盘就赶紧回家了啊。那个他下一轮打郑钦文打这个布兹科娃
1: 啊，布兹科娃啊，
3: 然后莱巴就那场莱巴他们这场胜者是打那个赢王新宇的那个卡塔尔
1: 王新宇输球了啊。
3: 总体上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呢，即使我觉得莱巴今天能够射眼过关，我觉得反正都是能跟他打一场，但是一定要重视下一轮对手这个布兹科娃。因为布兹科娃呢刚刚随捷克队是比眼睛杯夺冠的，
2: 对
3: 所以应该说他的心气儿也会比较高。
1: 今天那个对手是怎么了？我们张文和我们我看比赛的时候说枪疯了，说劲儿风太大差气儿了。
3: 因为那场比赛呢，我也是看完第二盘呢就回新闻中心，我要准备那晚上跟资本里说那场的解说。我就赶紧说，我就吃个媒体餐，就吃一半就说那边退赛了。我本来还担心资本里说那场可能要推迟时间了嘛，因为
2: 毕竟
3: 但是后来我问那个新闻中心的人，他们也说，就是卡林斯卡娅自己就说是身体不适也没说具体的原因。对
2: 其实说到这个
1: 有点冷，
2: 对，枪疯了。其实我们顺便聊一聊天气，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呢中网的场地里面一个是风比较大，而且今天不在北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今天北京也比较冷，这个和去年中网的天气条件其实形成的反差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去年打到上海大师赛的时候，上海还把几乎所有的这些男选手就热的好多人都退赛了，但今年呢到了十一打中网的时候确实天气条件比较冷。您觉得这对球员会有一些状态上的影响吗？尤其是气温变化这两天。
3: 反正呢，我觉得这些全球征战的这些职业球员呢，他们应对这种呢都会有一定经验了啊。咱们是老在北京待着，你可能这个
1: 觉得冷，
3: 和今年跟去年不一样，
2: 差挺大的。对，
3: 对，往年呢，因为是日场，基本上是不冷的，因为今天风大吧，因为郑钦文今天打的是日场，我在日场坐着都已经觉得挺冷的了。夜场嘛，这个季节北京温差比较大嘛。夜场大家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今天日场确实也已经挺冷了。
1: 今天主要多云，今天多云没太阳啊。
3: 没太阳，完了又刮风，很容易带走身上。

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当地时间10月3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在马萨诸塞州南部南塔基特岛附近海域展开搜寻。据气象网站数据，当天上午，南塔基特岛当地天气状况晴朗。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将于10月4号闭幕，第21届亚运会将在卡塔尔多哈举办。多哈亚运会组委会近期透露，目前仍在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运动员委员会就下一届亚运会档期进行讨论，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出行群众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雨雾天气行车要减速量尾控距，确保安全驾驶。假期聚会多，切勿酒后驾车，行车过程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戴好安全头盔。高速公路行车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后要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行经农村山区道路，特别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道路，务必注意观察，降低车速，小心驾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0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年年家国情深。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响彻寰宇的庄严宣告，到烟火人间岁岁如常的温暖安宁，国庆是属于山河盛世的盛大礼赞，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柔软的家国眷恋。有哪些文学作品里收藏着中国人的国庆记忆呢？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些经典作品又是怎样诠释爱国之情的？徐泽辰、朱辉、王洪甲、李佩孚等作家的国庆记忆中，又蕴含着怎样的家国记忆和时代变迁？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开国盛典，在笔墨文字里触摸人间温情，在悠扬歌声中倾诉赤子初心，聆听岁月里的国庆往事、人间大爱与家国情深，致敬盛世中国，不负岁岁荣光。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居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0: 开国大典，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当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何其芳发表了抒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热情讴歌了新中国的诞生。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毛泽东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欢呼啊，歌唱啊，跳舞啊，到街上来，到广场上来，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让我们更英勇地开始我们的新的长征，我们已经走完了如此艰辛的第一步，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毛泽东率领的队伍的浩浩荡荡的前进？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49年的那个金秋，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新生的喜悦和庄严。70余载风雨兼程，从开国大典上那一声震撼世界的宣告，到今天神州大地处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从未远去。举国欢庆的背后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时间紧迫，大到如何修缮场地，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了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1: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2: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1: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小组，而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 1949年9月14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首都选址、纪元、国徽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国旗和国歌的选择上，仍然争论不已。时任筹备委员会第六小组秘书的彭光涵，将从2993幅图案中精选出来的50余幅国旗候选图案，交给周恩来审阅。在上海一家经济通讯社当编辑的曾连松，他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灵感，又联想到红军头顶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各族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旗面为红底，五星呈金黄色，犹如红霞一片，金光灿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会上毛泽东拿起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讨论后，与会者们一致同意采用浙江省瑞安人曾连松设计的复字32号的红底五星旗。1949年9月25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座谈会上，画家徐悲鸿等代表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得到了大多数代表们的认可。但是关于是否要对原歌曲的歌词进行修改，代表们意见不一。
3: 因为那个里面有一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觉得国歌应该是一种欢乐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句子。悲鸿说不，法国的马赛曲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曲子。
1: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会议结束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会场。
4: 当时我父亲啊，参加这个政协会议啊，回来之后呢，他就非常的高兴。但是他马上就想到聂耳，啊，又高兴，他又是伤感，眼泪都流下来了。但是聂耳同志要是生在今天，活在今天多好啊！对。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正式命名为五星红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0: 李普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清晨，李普采写的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无论是侯波还是李普，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责任感，为新中国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载。在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位15岁的少年，他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说《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
1: 我是腰鼓队，打着腰鼓，整个的腰鼓队这个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大家过的时候在那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回答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
2: 人们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热泪盈眶，欢呼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庆祝中国人民获得解放。1930年，在革命高潮的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写道：“他是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件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带领着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迎接着革命高潮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百年梦圆。共和国带领着他的人民以坚定的步伐，开启了新的中国之梦。
3: 每一段盛世繁华都始于一场风雨兼程的奔赴，每一次举国欢庆都源自一次开天辟地的心声。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齐聚一堂，见证了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这一刻对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都是无比自豪的，它也成为了此后一代代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舒婷的这篇抒情现代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是一首深情的爱国之歌。诗中精选了一组组意象，深情地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期盼，交融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涌动着激情，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们一起来听总台播音员雅坤的朗读。
4: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德，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

0: 魂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年4月20日，
1: 唯有这次迷路，我能说出准确日期：1969年10月1号。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徐泽辰的散文作品《国庆照》中的节选内容，让我们一同在时光的光影里回望岁岁华诞，见证山河变迁。朗读姚科。
1: 国庆照节选，作者徐泽辰。小时候在乡村生活粗疏，凡事大而化之，一年里大大小小的节日基本都无感，只盯着三个节，因为有好吃的。春节不必说，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十五，那是一年里吃肉最畅快的时候。端午节有粽子吃也很好，去河边打包粽子的芦苇叶是我的事儿。老者有其食，吃的时候就有成就感。然后是中秋，西瓜月饼敬老天，月饼是自家做的，有点土，但回头想还是比当下各种繁复精美昂贵的艺术品般的月饼好吃。后来对另一个节有了概念，十一国庆，因为拍了一张照。小学一二年级吧，反正小到只知道吃，乡村孩子不到三顿饭时间，没特殊情况大人是随便我们也的。那天应该没上课，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玩，老远听到母亲喊我名字，我赶紧爬上河堤，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风风火火朝河边走来，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衬衫。那时候我不知道衬衫这个词，带袖子的单衣服我们统称褂子。母亲拿着洗干净的裤子褂子来找我，说要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来了，三十多年前只有镇上有家照相馆，要跑十里路，谁会大老远去照张相呢？生活像潭死水，每天都一样，你要隆重地去趟照相馆，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在村庄里我只知道两件事需要照相，一是结婚登记，一是一年一度的五年级学生的毕业照。可能因为上门的业务少，照相的会隔三差五下乡来，跟小商小贩似的走街串巷吆喝，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起来，然后找个敞亮的地方挂一块布景，想照的排着队就可以开工了。虽然不会特意去照相馆，但照相的到了村里那是另一回事儿。爱臭美的姑娘小伙憋不住了，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等候在布景边。姑娘要带一条纱巾，小伙子穿包紧屁股的喇叭裤，为掩饰隆重而迫切，等候的时候他们装作漫不经心的聊天，聊着聊着声音就忘情地大起来。我难得照相，高中之前所有照片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来张。那天我穿着短裤背心和凉鞋，跟母亲来到摄影师挂在树枝上的布景前。我记得那布景是一块宽大的布，上面画着金光灿灿的天安门。北京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天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美术课上我也画天安门，因为天安门上太阳升，所以我把刚升起的太阳画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上方。也因此很多年里我都认为天安门是坐东朝西的。照相的带下乡的布景我看过一些，但没有一幅比这个天安门壮观。为什么会带来

0: 这幅布景呢？国庆节呀。照相的是个嘴上抹油的小伙子，梳大分头，往这布景前一站，你等于到首都了，车费都省了。这个广告打动了很多人，我们都没去过北京，但往这块布景前一站，咔嚓就到了。照相的人排成长队，母亲估计也是被他说服了，回家拿了衣服，把我揪到天安门前。搬了几次家，那张照片辗转之后不知去向，但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布景上的天安门画得并不标准，很多地方比例失调，细节上也很草率。不过无妨，一眼看上去它只能是天安门，这就够了。我双脚并拢，两个掌心紧贴不存在的裤缝，裤脚无一例外短了一截儿，衬衫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当时觉得呼吸有点不畅，但我把这种状况理解为拍照时的兴奋和紧张。站在天安门前了吗？听从摄影师母亲和街坊邻居们的指挥，我笑起来，咔嚓。那个国庆节，我第一次到了北京。
1: 从开国大典的惊天巨变，到人间风雪的

0: 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盐便在食物加工、保存与调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了盐，人们得以调控微生物的生长，防止食物腐败。利用盐的这种特性，人们得以制作出萨拉米、香肠、奶酪、泡菜等各式各样的发酵食物。到了今天，盐已经融入人们饮食的各个环节当中。随着食品加工越发复杂，盐在食品中的含量也是越来越多了。然而许多的研究结果发现啊，摄入过量的盐会给人体健康带来影响。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过度的摄入盐分为何会增加疾病的风险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实验中的主要元素，钠能够调节人体血管当中的水分，血液中的钠越多，血管吸收的水分也就越多，这会导致血压升高，进而增加心脏病和中风发作的风险。不过呢，最近有研究发现，盐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影响血压，改变人体的肠道微生物菌群。摄入过量的盐之后，人体肠道中的健康微生物会减少，使其原本产生的代谢物也减少。这些重要的代谢物，例如从纤维中得到的短链脂肪酸，不仅能够减缓血管的炎症，还能促进血管舒张，有助于降低血压。然而现代饮食中往往含有过量的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成年人平均每天正常摄入的钠应该少于2000毫克，但是现实中全球的平均钠摄入量却达到了每人每天4310毫克，这使得人体肠道中的盐含量超过了健康水平，给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带来挑战。除了调控人体血压，盐还能给人体带来许多其他的健康风险，而这些过程中也有肠道菌群的参与。有研究发现，饮食和粪便中较高的盐含量与代谢紊乱，例如血糖升高、脂肪肝以及体重增加等现象显著相关。研究估计，饮食中每天每增加一克钠，人体肥胖的风险便会升高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去的研究也发现，在2周的时间里，以超加工食品为食的人比以天然食品为食的人多摄入了约500卡路里的热量，体重也多增加了2磅。而这两种饮食方式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超加工食品多含了1.2克的钠。盐明明没有热量，为何摄入量增加还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呢？很多科学家认为啊，这是因为钠能够增加人的食欲。钠、单糖和不健康的脂肪混在一起制作出的所谓的美味食品，极易刺激我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引发类似成瘾的饮食行为，从而导致脂肪增加。另外，盐还能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菌群内的通路来激发食欲。一般情况下，微生物菌群产生的代谢物会刺激人体肠道分泌 GLP-1 激素。目前风靡全球的减肥药成分司美格鲁肽便是通过模拟 GLP-1 激素来发挥作用的。在 GLP-1 的作用之下，微生物菌群不仅能够调控人的胃口和血糖水平，还能诱导人体决策，让身体消耗能量，或是将能量转化成脂肪来进行储存。然而当摄入过多的盐的时候呢， GLP-1 激素的分泌便会受到干扰，进而干扰上述过程。面对高盐饮食的风险，许多国家开始在全国倡议让人们减少食盐的摄入。在美国，部分组织和主要原料供应商，欧洲许多国家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例如

改良包装标签上盐含量的说明，重新限制食物中的盐含量，甚至出台盐税等等，已经让人们感受到少盐饮食的好处。血压开始降低，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也出现减少。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又有哪些方法在保证饮食少盐的同时维持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健康呢？第一，少吃超加工食品。咸肉，例如快餐、腌肉，咸味食品如饼干、薯条和咸味零食如软饮、调味品和面包，都属于超加工食品。目前在美国，人们有 70% 的盐都是从超加工食品中摄入的。第二，少吃高钠和高糖食物，多吃高钾和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其中包括未经加工的植物性食品，如豆类、坚果、种子、谷类、水果以及蔬菜等。此外，发酵食物虽然钠含量较高，但是由于其同样含有较多的短链脂肪酸、纤维、多酚以及钾，对人体也有许多的好处。第三，维持饮食中钠和钾的摄入平衡。钾和钠分别维持着人体细胞内液与外液的平衡，因此在饮食中，钾和钠也应当以均衡的比例摄入。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建议都无法保证完全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高盐摄入对肠道微生物并不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年龄是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自然标志，我们每个人的年龄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长。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管年龄多大也能够一直保持年轻有活力的状态，因此心理学提出了主观年龄的概念，通俗来说就是自我感觉自己像是多少岁的样子。心理学研究发现，主观年龄越大，也就是那些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越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的症状，生活幸福感更低，甚至寿命相对来说也会更短一些。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提醒你别再总说自己老了，真的会越说越老。心理学家认为，日常压力源和控制感是影响一个人主观年龄的重要因素。日常压力源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引起我们感到紧张焦虑的因素或者情境，而控制感指的是个体对有能力影响自己身边事件的信念。这种控制感意识能使个体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并增强面对困难的信心与勇气。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影响或者控制自己生活中的情境或者事件，你就有了控制感。一篇发表在《心理健康科学》的研究招募了107名志愿者，他们需要在

连续九天的时间里，对其每日的主观年龄、日常压力源和控制感进行自我评估。结果发现，拥有高控制感的人往往会感觉自己更年轻，尤其是在日常压力源较多的情况下。高控制感的人比低控制感的人要感觉年轻至少 2.5 岁。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感到对自己的生活有较高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的时候，他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源，并且相信自己能够顺利地度过那些相对困难的时刻，对未来充

0: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
1: 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0: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3: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
2: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4: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2: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5: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2: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6: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7: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8: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0: 剩下的就明天
9: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8: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1: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锅钱过来啊。
10: 又是催机器的，
11: 对，主要是我。
8: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2: 到这儿来几天了？
13: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12: 昨天收了多少亩？
13: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8: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1: 不是，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12: 好了，
11: 辛苦你们了啊。
8: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井网涌中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 做的是多少亩啊？
1: 四十几亩。那去称去嘞。
0: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七金八银十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大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5: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